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0: 商城全部商品八折，特惠红茶绿茶礼盒三折起，真国标蛋干海参八折，即食海参、法国红酒、五粮液、月饼礼盒全部折上折。
1: 我的天哪，
0: 爱就是陪伴，3700款，库存有限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里的盛唐，祖勇与终南望雨雪。唐玄宗开元年间，一个考生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，试题是终南望雨雪，按规定要写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，他写了四句，搁笔交卷。考官说，你没写完。他说，意思已经到了。他叫祖勇，终南阴岭秀。

长安城在暮色里多了一层寒意。他不肯多写，因为再写就是废话。这首诗成为唐诗里最短的应制诗之一，也是最著名的一首。祖咏是开元十二年进士，与王维、楚光熙为友。他存世诗作不多，

0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0: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，6699-1122，6699-1122。燕之屋，
2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FM 九。

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桌角，放下手里的活儿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。有时候效率不是靠拼命干，是靠那5分钟的放空。

以水墨人物和山水见称，尤其擅长用蓝叶描，一笔下去，线条有粗有细，像蓝叶一样自由舒展。这幅月色秋生图只用淡墨，不施颜色。他用最淡的墨画天空，用更淡的墨画河水，用最浓的墨指点在渔夫的帽檐和钓竿上。整幅画没有任何声音，但你看着它，能听见秋风从芦苇上吹过的沙沙声。马和之没有画任何秋天常见的萧瑟意象，只是一弯月，几丛芦苇，一个钓鱼的老人。他用最少的笔墨，把整个南宋的秋夜都装进了这幅画里。

0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
2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1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3: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，6699-1122，6699-1122。燕之屋。
4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5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6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自己曾经见过这个东西，仅仅是反复接触就会提升好感。这个效应是广告行业的底层逻辑。一个品牌你不一定买，但看多了就觉得比从没听过的牌子更可靠。它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更

0: 11点，书里读到一句话，人不是活一辈子，是活几个瞬间。把书合上，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，然后忽然意识到，现在是你的瞬间了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厅。

中不断变大。宽大的婴儿头颅要通过变窄变弯的产道，分娩变得极其危险和困难。自然选择做了一个艰难的折中，让婴儿提前出生。人类婴儿出生时大脑只有成人的四分之一，而黑猩猩婴儿出生时大脑已是成年的一半，所以人类婴儿极度脆弱，离开成人根本无法存活。哭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工具，饿了哭，冷了哭。

今天要讲一个经济新词，芯片通胀。说到芯片涨价，你可能觉得这不过是又一次的周期波动罢了，涨一阵儿就会降，但是这次啊可能不一样了。本轮的存储涨价不是普通的周期复苏，而是 AI 驱动的产业结构性重置。什么叫结构性重置呢？打个比方，你偶尔发烧感冒，吃两天药就好了，这叫周期性波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但如果说你整个体质发生了变化，以后动不动就生病，这个呀就叫结构性改变。普通的存储涨价就像是感冒，过去几十年的规律就是价格上涨，厂商扩产，供过于求，价格暴跌，一般6到12个月就一个周期。但这轮涨价已经持续了快2年了，而且啊看不到尽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次啊不是供不应求这么简单，而是产能被主动转移走了。巨头们不是扩产不够快，而是主动选择把产能从消费级转向 AI 级。你买的内存

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，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，生动财经，把复杂的财经说

产也极难回落到2025年初的水平。这不是一次涨价，而是一次产业结构的重新分配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次可能真的不一样了。生动财经，我是安然，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。

今天要讲一个经济新词，芯片通胀。说到芯片涨价，你可能觉得这不过是又一次的周期波动罢了，涨一阵儿就会降，但是这次啊可能不一样了。本轮的存储涨价不是普通的周期复苏，而是 AI 驱动的产业结构性重置。什么叫结构性重置呢？打个比方，你偶尔发烧感冒，吃两天药就好了，这叫周期性波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但如果说你整个体质发生了变化，以后动不动就生病，这个呀就叫结构性改变。普通的存储涨价就像是感冒，过去几十年的规律就是价格上涨，厂商扩产，供过于求，价格暴跌，一般6到12个月就一个周期。但这轮涨价已经持续了快2年了，而且啊看不到尽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次啊不是供不应求这么简单，而是产能被主动转移走了。巨头们不是扩产不够快，而是主动选择把产能从消费级转向 AI 级。你买的内存条和 AI 服务器用的 HBM 用的是同一条生产线，产线改做 HBM 了，所以呢你的内存条自然就少了。联想集团在国际超算大会上直接警告，价格已经进入到了结构性上涨的周期，即便扩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12点，便利店门口的冷柜被人拉开又合上，玻璃瓶磕出轻响，穿西装的女孩买了瓶气泡水，拧开却不喝，只是贴住额头，像在给自己量体温。

中引起了强烈共鸣，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小镇女性的生存状态。那些小镇女人的故事从来没有被写进任何一本历史书里。易小河把她们从严阵的街巷里一个一个找出来，告诉她们，你值得被看见。

衬衫。那个下午他穿着新衣服去镇上赶场，太阳很好，他觉得衬衫。那个下午他穿着新衣服去镇上赶场，太阳很好，他觉得这辈子值了。严正出版后入围多个年度好书榜单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，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小镇女性的生存状态。那些小镇女人的故事从来没有被写进任何一本历史书里。易小河把他们从严镇的街巷里一个一个找出来，告诉他们你值得被看见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0: 广电先锋915官方公众号下方进入商城。月圆人圆，爱在心头。这个中秋，我们陪你一起把爱带回家。
1: 器物故事会，南印花布的诙谐房染。江苏南通，一位染坊师傅把白棉布叠成扇形，用两块雕花木板紧紧夹住，浸入靛蓝染缸，染出来的布深蓝底子上开着白花，像南通冬天的霜。这就是南印花布，古称夹鞋和蜡鞋、绞鞋，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印染技艺。南印花布的防染剂不是蜡，不是绳扎，是石灰和黄豆粉调成的灰浆。灰浆涂在布上，干了之后形成一层防水茧膜。布进入染缸时，靛蓝染液渗进没有灰浆保护的纤维里，把布染成深蓝。涂了灰浆的地方染液进不去，保留白色。染完之后把灰浆刮掉，白色花纹就露出来了。灰浆防染的成本极低，石灰和黄豆都是农家最普通的东西。它不像蜡染需要加热熔蜡，不像绞鞋需要一针一针缝扎，一把

0: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
1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
3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2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4: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，6699-1122，6699-1122。
5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
6: 不老旋律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三点，吃饱了，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，趴在桌上眯了十分钟，做了一个很短的梦，醒来忘了内容，但记得梦里有风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0: 电影里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

绿光，再大一点的发红光。这项技术获得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后，加速了产业化进程。中国在量子点材料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。TCL

余的乐器，每一个和弦都恰到好处地托住他的人生。爱爱爱入围了次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，也被众

奏、布鲁斯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。他在苏丽珍里采奏、布鲁斯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。他在苏丽珍里采样了越剧的旋律片段，在歌手与模特里用轻松俏皮的节奏调侃娱乐圈生态。这张专辑的编曲精致而克制，没有多余的乐器，每一个和弦都恰到好处地托住他的人生。爱爱爱入围了次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，也被众多乐评人视为方大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。他的音乐风格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，影响了后来一大批独立 R&B 音乐人。有些专辑不需要炸场，他只需要在你戴上耳机的那一刻，把你从喧嚣中轻轻拉出来。

举起葡萄酒一饮而尽的士兵，在琵琶声里笑着说的话，已经飘了一千多年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
1: 不老旋律。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灯熄灭，并没有下车，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。不只是喜欢，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。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镇城市尚未喧嚣
1: That's your own tempo
2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1: It's my choice
2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
1: 我来啦
0: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
2: Every morning
1: Every tempo

啊，到时候我会在群里艾特出这个中奖的板，你记得私信我，如果是被我艾特的话，私信我就可以了啊。但是你得先加群啊，进群加我们群主微信，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 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好奇然后下了节目是什么样呢，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啊，我视频号名字叫你滴然后，找你滴然后就行了，滴是水滴石穿的滴啊，你滴然后三点水那个滴，关注我不迷路。这不马上要过节了嘛，所以我的宝啊，如果你要想买这个中秋节的这些啊好吃的好用的，一定要来我们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商城啊。商城全部商品呢在活动特价之后再打八折，相当于一个折上折啊。中秋置办礼品啊，企业福利团购啊，第一选择。你可以微信搜索青岛广电先锋91.5官方公众号，然后呢进了公众号之后下面

0: And your own tempo.
1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0: It's my choice.
1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 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
0: 我来啦
2: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
1: Every morning
0: Every tempo high five

0: 续的锁定收听，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， 我是然后快乐 Let's go。
1: 什么叫做你要
0: 来吧，我的宝们，来说说看你的微信有多少好友啊？来跟我们晒一晒啊！就是你能联系的，就是半夜的时候你不开心可以给他打电话的有几个呢？这就不好说了。想互动的话呢，一定要加我们的微信群，因为我们半点之后呢还是会送您海上有青岛的演出门票啊，要通过答题的方式选出来，一共五道题，只要答的又快又准，答对的最多，而且之前没有拿过我们915的奖品，就算您获奖了。我会在下了节目之后统计出来，看看究竟谁答的最多而且又快又准，没有拿过奖品就把奖品送给他。

0: 青岛广电先锋 91.5 啊，找这个名字就行了。今天主要给大家伙推荐的是酒啊，宜宾五粮液集团的黄金酒人生枸杞酒啊，然后呢480毫升一瓶，然后两瓶装，将近一斤，还有一个礼袋，原价1530，现在到手价呢只要159.2元，毕竟我们打折呀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集健康品味与艺术一身的佳节好礼，承载了五粮液的纯粮酿造的传统工艺，真正的做到了健康与美味兼得，因为里面有枸杞啊，有人参啊，是不是？酒精度呢是52度的啊，然后带着中药的清新的回甘，还有浓郁的白酒香气，然后呢有补气益血呀、滋阴明目的功效。
1: 我先
0: 跟五粮液优质白酒结合之后呢，特别注重养生的人可以去喝一喝，适量的饮用啊，可以暖身驱寒，还能够调节身体机能。那么这个是京东或者是顺丰包邮到家的，无论是送长辈、领导还是朋友，都可以让大家满意哦。所以去我们的商城下单吧。看一下我的宝儿们都在聊些什么呢？林来了啊，

静轩说了，关于微信加好友这事儿还真是，出门在外之前总帮人完成任务就加好友，现在二维码太危险了，不轻易扫别人的二维码了。是这样的，那你之前你这说加就加，我觉得你这是一个特别温柔啊善解人意的人。像我的话，每次人家说帮我完成个任务吧，加一加吧，我不加不加。他说我送你鸡蛋，我说我不加不加。送你不锈钢盆，我说我不加不加。送我啥都不好使，除非送我100万加。送的那些小礼物啥的，反正我是从来不加啊。小胖胖来了，大灰狼也来了，你这名字起的啊，就是就想要揍你。一只螃蟹说，我有350个好友，都是精挑细选的。随森说，我有4447个好友。哎随森，不会你就是那个超市门口要送鸡蛋那个人吧？啊，或者是游泳健身了解一下那个人？不然你怎么有这么多好友？百千照说，我有166个好友，怪不得你天天在群里边分享这分享那的啊，你这个好友太少了，不够你分享的，所以你全发群里了。然后文青呢有1660个啊，这个微信好友。可以可以。小心江湖说他有609个好友，L 说我有1100个，然后

0: 哥说送你一个八块腹肌的男人，啥意思？我不要。有没有博士送这个的？送到贝壳。到贝壳。记得啊，想要进群互动的话，加我们群主的微信，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。想要知道然后下节目在干嘛，我下了节目的话呢，就会发视频号，在视频号里边找我吧。我这个视频号名叫你滴然后，滴是水滴石穿的滴，你滴然后，哎，找到我关注不迷路哦。
1: 什么在我耳边晃？我看这趴很像样，像新闻。

之后，我的脑海，我这脑回路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啊，我就不是正常，不是，我就不是一般人。我当时想的就是，想当年唐三藏也是这样穿越了这么多条国境线才求取到真经的。有的时候爱情也像是一部真经啊，对不对？你得心诚，心诚则灵啊。就艺术家的思想我们凡人不懂，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小伙子，你这自行车质量这么好，是不是我们中国产的？你在哪儿买的？什么品牌？来告诉我。我想问一下我的宝们，就是当年你为了追爱做过的最大胆的最突破自我的事情是什么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啊？这个突破自我的话呢，也不一定非得是说什么做一些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啊。就有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但是你愿意为了他说情话，这也算是突破自我，好不好？群里面聊一聊，进群的话加群主微信啊，他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。哎，再来说别人家的娃啊，说有一个山东的小女孩成为了全球最小的世界记忆大师。在成都举行的世界脑力锦标赛上呢，有一个山东的小女孩以十个项目总分突破3000的成绩创下了世界纪录，一小时记忆1080个无规则数字和646张打乱顺序的扑克牌啊。怎么就人家这记性就这么好呢？我连我昨天中午吃的什么饭我都不知道。我真的，我现在我对于吃饭这个事儿特别发愁，每天到了饭点想说今天吃什么，然后过了第二天之后说昨天早上吃的什么，昨天晚上吃什么，不记得。哎呀，我也想问一下我的宝们，你看人家小从小就这么有能耐，你小的时候最擅长的是什么呢？我最擅长这个摸鱼了，我从小就是喜欢摸鱼，但是大家伙可千万别学我啊，我小时候不懂事儿，你不能够学我。老是那个去河里边摸鱼，这也不好，危险，别学我啊。想问一下你们小的时候最擅长的是啥，群里面说吧啊。想进群的话加我们群主的微信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，找到他然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就行了啊。好奇然后下了节目是什么样，你可以找我的这个视频号嘛，视频号里边搜你滴然后就找到我了，滴是水滴石穿的滴，你滴然后记得关注不迷路哦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。

0: 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1: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，中秋月圆，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周年庆，双节同志，温暖加倍。都说爱是陪伴，是最长情的告白。中秋了，把心意送到最亲的人手里。商城全部商品八折，特惠红茶绿茶礼盒三折起，真国标蛋干海参八折，即食海参、法国红酒、五粮液、月饼礼盒全部折上折。
2: 我的天哪！
1: 爱就是陪伴，3700款，库存有限，售完即止。微信搜索青岛广电先锋915官方公众号，下方进入商城。月圆人圆，爱在心头。这个中秋，我们陪你一起把爱带回家。
3: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，
4: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，
5: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，
6: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。
7: 带着执着、美妙、轻快，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，
8: 锻炼身体，学习外语，
9: 别人给的承诺，自己设定的目标，还有更多人的期许，你也正在经历。
7: 我们的城市，
6: 我们的声音，
10: 你会找到共鸣。
11: 镇城市尚未喧嚣，
12: 咱就用枪炮。
13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14: ，It's my choice。
13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，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
0: 我是然后快乐 Let's go。 说到你们小的时候擅长的事儿，嗨嗨磊说了，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网鱼，但我不喜欢吃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不要野鱼啊，别跟我学不依神像说了，去海边钓鱼摸虾，下海踩嘎了海螺啊，那你也是啊，不要野鱼。我的宝儿，这谁呀？王全坤啊，他说我有6395个朋友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也是那种就是送鸡蛋的那种，送鸡蛋送不锈钢盆儿。他说我这里边估计就是有3000多个僵尸粉吧，就是真正的好友没有这么多。
1: 你说难受不难受？
0: 不光你们，我估计。

抢麦来一波，开始答题了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还会送出海上有青岛的演出门票。哎，只要你答题拿了这个冠军，我就送你两张海上有青岛的演出门票。

0: 来一波，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。
1: 来吧，宝们，接下来时间准备好了吗？答题开始，第一题，请听题。热干面是哪个城市的传统美食呢？请作答。热干面是哪个城市的美食啊？请作答。你说难受不难受？
2: 我是男性。
1: 来，听着，我都上节目了，你就别在群里边分享这些有的没的了。
2: 麻辣鸡丝，都是丝。
1: 又说还要那个海上有青岛门票，你都已经获奖了，在这装啥？不要干扰我们正常节目啊！百姓照点你名了，在你再那个什么的话，我跟你说拿粉笔头丢你了。还是一群的小伙伴困呀，刷刷的，嗯。哎呀，二群宝们也不遑多让啊。没错啊，这个热干面就是武汉的传统美食啊。好多宝们都答对了。来，第二题。5月12号护士节是为了纪念哪一位著名的外国人呢？

0: 自在生长，越唱越有。
1: 镇城市尚未喧嚣 ，Stand your own tempo。
2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1: ，It's my choice。
2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，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1: 我来啦！
0: 不必完美，先把状态打开。
2: Every morning,
1: every tempo。

0: 黄龟、金枪鱼，就地是独栋泳池大别墅，你带那点吃的都让人笑话。这玩意儿还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海洋馆全体饲养员的活爹，自个儿带食物喂坏了，兽医都治不了。关爱动物，拒绝霍霍，谢谢。
1: 句句都在理，句句都扎心，不喂了，再也不喂了。
2: 哎呀，拒绝霍霍啊，这也是动物园的活爹。要不说这个天津动物园的话呢，反正也是啊，很搞笑啊。啊，我们来听听看。
3: 猴山没有火，猴山没有锅，挂面塞进去，没有猴会做，只能吃剩的，容易闹肚子。关爱动物，拒绝霍霍。控制住您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拒绝投喂，人人有责。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游客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天津动物园猴山大活的。
4: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游客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天津动物园猴山大活的。猴山没有火，猴山没有锅，挂面费劲劲，没有猴会做。
2: 啊，你们去猴山竟然给猴喂挂面，天津的朋友你们怎么回事？你这猴不能吃啊，要不你就是工作人员，反正我要是工作人员我也难受啊。但是话

去动物园游玩的时候带着宝宝也要跟他说啊，动物园的话呢尽量还是不要投喂啦，好吗？来看了一下群里边的小伙伴啊，新朋友春生来了，他说光知道第二字是滴啊，你滴然后啊，我的这个视频号名字，你滴然后，我叫然后啊，所以说我是你滴然后，明白了吗？视频号里边搜我的账号名你滴然后啊，滴是水滴石穿的滴啊，这听不明白？关注我视频号啊，关注不迷路。想要进群的话加我们群主，他微信名他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我们群主 HIHIHI915， 找到他他会把你拉进来的啊。最后再说一下，你要好奇我下了节目什么样，你就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，名字叫你滴然后四个字，你滴然后，滴是水滴石穿的滴，然后